0: 是什么？这怎么不是说？
1: 快就是一说没有 come down here， 你等一下。
0: Unit from Southern going to 415 South Pearl 745.